我们等高考大街只管向前，不必紧张啊。不管怎么说吧，都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高考学子们啊，都能够考出自己的这个平时的成绩，正常发挥，放平心态就行。作为我们1019来讲呢，今天呢，我觉得耿老师呢能帮助我们考生呢只有两件事了。一方面呢就是最美好的祝福，对不对？代表我们所有的109的同仁们，祝我们的考生吧能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一方面呢，如果遇到类似于什么交通方面的呀，或者需要我们平台去帮助的事儿，我们会竭尽全部的力量啊，联合我们能就是联系到所有的职能部门来帮助我们的考生。这也是我们109送给考生的这样的一些祝福和帮助。欢迎进强，耿老师，周末早上好了。在乎他是不是有一个利好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这两天啊，大家也观察到了7号、8号、9号啊，这几天的这个天气呢，咱们运城还比较给力。给力在哪儿呢？大家也可以看看，今天呢很凉爽啊，早上起来的时候甚至都要冷了。我看到最高的气温只有19度，今天的最高的温度也只有达到26度了。对于考生的发挥来讲，非常非常的好，明白吗？因为太热，你像平时如果高考的话，哎呦，35度、36度、啊、那么热。考生们在这样的一个闷热的环境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发挥啊不是太好。今天早上天气多好啊，大脑会处于一个特别特别兴奋的状态啊。还有一个就是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听友所说的，大家路过高考的这个考区附近的时候，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些告示牌，说不要鸣笛，对不对？今天呢又是周日，一方面呢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各位粉丝朋友们，咱们今天能少开一天的车，今天也不下雨，今天明天大后天都是阴天多云的天气，没有雨，温度呢很适宜，咱们早上如果送孩子去辅导班啊或者怎么着的，能不能骑电动车，是不是咱们少开一天车。另外一点呢，如果您开车的话路过这个考区的话，一定不要鸣笛，给考生们一个安静的环境。好的，那么话不多说了，现在有很多的考生呢已经步入到考场了，但是可能他们听不到耿老师的这首歌的祝福吧。我看到后台今天早上有好多的家长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粉丝朋友们点这首追梦赤子心啊，说送给所有的这个高考学子们。那么这个段呢，耿老师一共为大家准备了3首追梦的歌曲，当然不是每一首歌曲啊都是很契合的，但我觉得这个歌的寓意特别的好。总之还是那句话，就是祝福我们的考生啊，今天呢能够正常的发挥，考出好的成绩。

0: 好的，8:1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啊，我看到后台有好多的一些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吧，一方面呢给耿老师打卡，欢迎大家。如果您这个时间正在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打卡。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对高考学子的祝福啊。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啊，然后呢，我也想让大家能回忆回忆当时您高考第一天时候的那种心情和状态，对不对？一起来回想回想吧。每一年这个时候呢，说实在的，对于家里边有高考学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来讲，真的啊，一方面呢不希望你太过于紧张，像打仗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刻意的改变了平时一种生活的节奏和状态，对不对？反而对孩子，就我们的考生来讲，不会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消息。考生呢，他已经习惯了平时的一种你对他的一种节奏和状态，突然这一天你对他像皇上一样，他会觉得哎呦，万一我考不好会对不起我们家长们。所以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就是平常心，对吧？就是平常心，你做好平时准备的就 OK 了，千万不要再这两天啊，哎呀，孩子也不容易，咱们就给他吃点好的，哎，大鱼大肉的往里边塞，是吧？不能这样，千万不敢啊！哎呦，一定要注意这两天，平时咱们怎么来，在这个基础之上能稍微的有点营养就行啊，稍微的就行，明白吗？另外一点呢，作息要管好啊，这两天的作息要管好。还好就这两天的天气不热，明白吗？不像两天热的啊，空调里转，现在还好啊。哎呀，想一想啊，这家长朋友们是不是、啊、高考完了之后就能轻松很多了？考生也是一样的啊。哎，还有我们的 TT 啊，说祝所有的这个考生朋友们是金榜题名啊。好的，今天呢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对于高考的学子有哪些的祝福，包括您自己的一些高考的故事，都可以在后台和耿老师来分享了。
1: 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于建说到了，祝全部参加高考的孩子们考的全对，蒙的全对，心想事成。考的全对就是指那些平时考的挺好的孩子，蒙的全对呢就是指那些平时一般的孩子，对吧？都行，是吧？高考啊，说实在的，有的时候考的就是心态，考的就是运气。就拿耿老师来讲吧，大言不惭的说一说啊，学习成绩呢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中不溜秋的，反正就那样。但是比较偏科啊，因为我是一个，哎呀，文科生吧，就是那咱们那会儿啊分文理嘛，对吧？我是一个文科生啊，理科就一直学不明白，但是没有办法，高考啊是躲不了的唯一的理科。你比如说像这个数学啊，哎呀，这个数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拗简啊，拗简就不会。我这么跟你讲吧，就是说就是一方面呢，可能确确实实咱的这个脑子不行啊，因为我就学数学这个逻辑思维能力要强啊，我就一直那个时候讲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形状啊乱七八糟的，我就对那个就没概念，就脑子里边就没有那种概念图，就特别差。这一方面这天生基因我觉得，第二一方面呢确实底子太薄了啊，你从小学的时候这数学就一般般的成绩，是吧？你的底子就根基就是不牢的，对不对？你到上层建筑只能是一下子就垮塌了。但是你知道吗，我是从因为小学家长是督促着学，逼着学，打着学，你再不会吧，你就学，靠死记硬背，就是应用题不会嘛，基础的会还能维持个六七十分，对不对？到了初高中呢，家长管不了了，管不了的原因是那个题呢他们也做不了了，哎，再加上这个自己可能也不太努力吧，这个初中呢这数学明显就落了很多，就基本上是维持在这个及格和不及格的这样的一个边缘徘徊，高中就放弃了。我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我是从高二开始的时候，人生啊，因为我以前算是一个那种学习不好但是不坏的孩子啊，但是我每次上课呢还就是哎呀，这怎么说呢，你听不懂还在听，

总之呢，就是这种状态，你就是老师在那上着课，但是啪嗒啪嗒啪嗒的讲吧。因为我们的老师，数学老师，我记得都有一个普遍的一种教育的模式和习惯，就是他哒哒哒哒在黑板上讲了一个知识点，懂了吗？会了吗？然后底下的懂的同学们会，然后老师就会认为大家都懂。其实我敢说吧，这个班如果有60个学生，可能只有20个懂，40个可能，剩下20个是懵懵懂，剩下的就是像20个，就像我这种的，就是哎懂懂懂。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态是，如果我说不懂，一方面呢我不敢啊，就是我的心态我就不敢，因为全班的孩子都说懂了，然后我说老师我不会，我不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很没有面子，所以就懂了懂了，你咋懂个啥呀？什么都不懂啊，就这样。所以我从高二开始啊就不学了，我单指数学，就是我觉得很可怕，就不学了。就上课之后老师说什么与我无关了，但是我也不学别的内容，就是看看小说那种的。这种放弃很可怕，一开始我自己甚至都有点很慌张很害怕，说我这种放弃能行吗？但慢慢久而久之习惯了，你知道吧，嗯，你习惯之后也就哎也就这么招吧。所以我高考这个说了那么多，高考的数学就真的是懵的啊。但是我可能大家也有印象，高考大概一道数学的选择题，我记得是15分还是几分，反正挺厉害的。你只要能蒙对它一个多选还是一个单选，你只要能蒙对12道左右，你就能考60分。60分虽然不及格嘛，因为90分可能才及格，对吧？我觉得60分都很厉害。葛老师，我祝咱们的学子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能考上理想的学校。欢迎爱的进强，还有我们凡说生学子们，加油加油了！可以收获更多，喜欢被你送。总之就是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考生祝福们是吧？考的全对，蒙的全对啊！今天早上我在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个考生啊，穿了一件衣服啊，一件衣服，这个衣服呢。这个牌子我就不说牌子了，它是一个对号的牌子，大家懂的都懂是吧？一个对号的牌子，本来这个牌子我觉得就很有，今天的来讲吧，是特别具有这个好的寓意的，对吧？对号，然后它的背后啊，就是写了大大的这4个字，叫蒙的全对。可是我真是希望吧，就是今天就是希望啊，就是我们的考生们啊，真的是考的全对，蒙的全对啊。

好的，继续来关注节目啊。其实今年高考呢，相较于往年来讲，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变化吧。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变化，但是耿老师今年更关注一些变化呢，就是关于智能作弊的变化，对吧？我在想啊，有的时候，哎呀，就是人呐、啊，就是一定要靠，真的是要有梦想啊。咱们那个就是作为耿老师，我是一个80后嘛，80后那个年代，说实在的啊，就是如果你要去作弊的话，咱们实话实说，肯定是做不了弊，对吧？无非要么就是替考嘛，现在作弊就是替考啊，对不对？如果你要作弊的话呢，然后就是带手机进去嘛，啊，带手机进去，带手机进去，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个新闻是怎么弄的，就一个孩子带手机，带了进去之后不是插着那个耳机嘛，耳机呢顺着这袖套，然后放到自己的耳朵里边，他一直枕着，外边的这个人呢好像是提。

0: 提前 N 长时间交卷，就是找了一个替考的，反正 N 长时间交卷，他是提前多长时间交卷之后，然后出来给这个人打电话，然后告诉他怎么来写。好像当时有这么一个新闻是这样的，是吧？我们在想，如果以现在年代的这种科技力，如果放到那个年代，那我估计很多人都会上清华北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哎呦，真的啊，我那天看了一个特别特别牛掰的新闻，这是绝对的央视发的，就是今年高考查严到什么程度，因为太厉害了，一个是隐形眼镜，一个是戴眼镜。就是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就耿老师也是戴眼镜了，是吧？那个年代的眼镜啊，真是啊，它哪有是那种扫描出题功能，就是现在这个眼镜到什么程度啊，这个眼镜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家里边做题很多什么什么小圆，对吧？还有一个叫什么我给忘了，就是你只要一扫题，答案嘟嘟嘟嘟嘟嘟就出来了啊。说实在的，真的是很牛很牛了，很牛了。但是那个咱80年代就不，哪有那种高科技，那就是一种神话，是不是？那就是一种科幻故事。你能想到20年后这个东西全出来了吗？真的不敢想象。但如果时光会穿越的话啊，耿老师噗一下做了时光机，我就回到了让我看，我是吧，22年前的时候啊，22年前的时候，我就来到了解三师范小学的门口，耿老师就要即将在这个踏入考场前一刻，我拉住他，我说你过来，哎呦，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我害怕，我说你不要说话啊，你现在不要说话，听我讲，我只有2分钟的时间，我就要又回到2026年了。你说，我说这样的，我给你一个眼镜，你戴上，你把你现在眼镜换给我啊，你不要出声啊，待会儿怎么怎么怎么一操作，我告诉他，我进去，呜，大一扫，好家伙，蒙了，是不是？耿老师现在可能真的啊，蝴蝶效应呢就出来了，翅膀一扇，命运嘟嘟嘟嘟全都变化了，因为如果我的成绩特别的榜尖，对不对？特别的耐斯，我就不会学艺，我也许就不会进入播音主持的院校，我将来就不可能坐在这里和大家在这里叨叨叨叨的聊天。我要真是上了清华了，我现在可能，哎呀，
1: 分配着你，
0: 不想了，不想了，不想了。我只是说啊，所以今年呢，是吧？针对于这种高科技的手段，不是简简单单的您进去，孩子一进去手一张开那噜噜一扫啊，这个是最基本最普通的，像教室里边的蓝牙屏蔽呀，就是校区以外的蓝牙屏蔽呀，还有现在对于眼镜智能眼镜的这样的一种扫描和检查，包括手表都肯定是不允许戴的，是吧？智能手表、手环、携带手机，还有这个智能的这个眼镜，甚至在某些地方啊，我不知道咱们运城有没有，都是要查瞳孔的，明白？就到这种程度了。我觉得未来的某一天如果再严查的话，就是只能查这个什么什么，就是那种，我耿老师再咱们再大胆一点啊，也许 N 多年以后我们在听节目的会回想耿老师这种话，就是所谓的易容，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所谓的那种易容啊，那种易容呢，就是能让你是吧，另外一个替考者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当然身高各方面也得选一个和你差不多的。哎呀，这个也挺可怕的，我觉得这个易容，因为好像现在这个老师应该更多的还是查这个设备啊，就是你的眼镜啊、瞳孔啊，对吧？他不可能说给你的脸，他最多拿着身份证老师看对着你的脸，他不可能就是说还要捏捏你的脸会撕一撕，就是有一种扫描器，我觉得会有一种扫描的东西，不如一扫脸，它会，哎呀，就那种 AI 的那种感觉，大家能明白吗？能让你的脸啊，就在这，或者说在短时间内和某一个人能达成那样的一种极高度的一致啊，然后他进去替考，哇，要这真到那一天，哇，真是太可怕了啊！耿老师今天点歌好吗？如果能点歌，可能帮我一首陈慧娴的《归》。那当然也能点歌，今天咱们常规节目嘛，无非就高考第一天，对我们广大听友来讲啊，是吧？咱们正常啊，点歌正常的。
2: 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好，来自于张信哲的说谎啊。主持人好，临沂中学东不到300米8点钟就炮声了，这太没素质了。今天是这个高考的日子啊，哎呀，就是即便是今天可能是吧结个婚啊什么的，能尽量避免咱就避免，好吧，都是大戏的日子，是不是？咱们一方面呢您开开心心的，咱也得考虑孩子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您将来也得有孩子，也得要高考，咱们将心比心，好吧。好，哎呀，跟老师在这里看到还有很多听友的这个对于高考学子的祝福啊，8:39马上就要开考了，对吧？这个还是希望考生能考好。这个大家的这个高考的这个祝福语啊，跟老师在这里就不一一念了啊，有点太多了，就不一一念了。我替孩子们收到了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位老铁，这跟老师为什么现在这个不像以前的爱心送考那么啊？是这样的，你看啊，其实作为我们109来讲，耿老师在109的承办的这个初期啊，就来到这里啊。我记得我刚来到109的时候啊，第一年我们就举办了声势浩大的1019爱心送考。因为那个时候109这个广播呢，我们的路况啊全凭的是热心的路况播报员，因为给每一个路况播报员有编号啊，每个路况播报员呢还给他发了相关的这个编号证书，1到100多号吧，我觉得到最后好像发到100多以上了。然后这些师傅们非常非常的敬业，因为都不拿钱嘛，都是公益的，都是一些的哥啊，那个那时候还没有网约司机啊，全是一些的哥私家车，他们呢走到哪儿呢，看到什么路况就给我们打电话，导播一记录，主持人来播报啊，就是靠这样的一种模式和形式。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很多的一些县里边的呀，或者是一些考生呢，就是本地的考生，可能需要1对1的送考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送考的模式。因为那个时候的车呢还达不到那种普及率是家家都有，对不对？随着现在时代的发展呢，这个爱心送考为什么可能不像以前的那么多，一方面呢在爱心送考都在做啊，我们109在做，好多的一些社会上的公益的团队，甚至一些什么企业啊，一些公司也都在做，慢慢的做的多了，有些这做着做着服务不到位啊，或者监管不到位啊，就变了味儿了啊。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私家车也多了，对不对？也不是像以前那个没车呀那样的一种，是不是就比较麻烦？现在也私家车也多，也方便啊。第三点呢，就是现在学校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统一安排，比如说，如果今天呢啊，咱们也是吧，有一些学校会统一组织好孩子们远的或者怎么着的，他们人家学校里边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搞定了啊。有一些孩子就是学校里边就要你内部报名，说我需要1对1，或者我需要怎么着，人家学校就安排了。所以慢慢的，这个爱心送考呢就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件好事儿。如果社会当中这爱心送考太多，里边呢鱼龙混杂，反而有的时候它不是出于爱心的目的啊，再加上一些监管不到位啊或者乱七八糟的，反而不太好。少而精，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对吧？当然爱心送考当中还涌现出了很多的这些感人的故事啊，我们在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 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7: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7: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7: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盖世英雄啊，帮您办的电话您记好了，我说慢一点好吧。帮您办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九点到十点啊，记好了，九点到十点，周一到周五，周六周日没有。电话呢是2339100，2339200，2339300，明白了吗？就是2339123100200300，明白了吗？也就是明天早上九点，您就可以打帮办电话了，好吧？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啊，假日放轻松，我是今天早上的值班主播耿老师，欢迎大家的打卡，也欢迎大家今天呢对于所有高考学子的祝福啊。另外今天呢我们的常规节目是一样的啊，不会因为高考的第一天而改变什么。如果你想点歌送祝福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把歌曲的名称来留下来就 OK 了啊。最好呢能把这个歌名的信息呢留的比较全一些，比如说某某的歌曲是谁唱的这个版本，要不然只是歌名的话呢，可能因为现在大家也明白是吧，很多歌呢这个歌手啊这个版本啊都挺多的，那您要觉得无所谓，那耿老师就根据反正我自己的这个喜好啊来播，您要是有这个特别的要求啊，就那您得把这个东西要说清楚好吧。好的，接下来呢，葛老师要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老歌了啊！您一听就知道，绝绝对对的老歌了。但是当时还挺火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歌呢，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啊，用 MP3 听过，那、哎、当时还循环播放啊，挺火的。什么歌呢？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这个歌名，这个组合还是特别特别有意思，叫1983啊，咱们来听一下。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一零一九。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9:06啊，这里是101.9为您带来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啊。今天早上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有很多的粉丝朋友们呢，此时此刻还是在路上跟我们来打卡互动啊，感谢各位粉丝的支持。今天呢，因为是高考的第一天呢，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方面呢会倾向于高考方面的一些内容，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给大家来点歌送祝福吧。今天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毕竟嘛。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高考的日子，是不是？想想第一天的时候的紧张的忐忑，以及考完试之后的那个轻松，那、以及最后怎么说呢，考到了自己理想的大学吧，我觉得这都是必经的阶段嘛。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自己高考的经历，聊一聊第一天的故事啊，包括今天呢给学子们送出的祝福，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快来一起下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星星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OK， 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9:3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啊。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留言啊，小芳说这个耿老师今天早上这个高考，这让我看啊，高考能点歌送祝福吗？当然可以了啊，不过您现在这个歌呢，估计孩子们是听不到了。你要是这样的话，11:00到11:30啊，那个时候我估摸着就 OK 了，或者11:30到12:00之间吧啊。没问题，您的歌名我记下了，到时候我给你安排上就行，好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月是啊，是这个月确确实对于很多球迷来讲呢，真是这个一大盛事。喜欢足球朋友的，6月12号世界杯啊，当然今年这个世界杯的时间呢，可能有点不太美加墨嘛，在南美那边这个时差问题啊，都是什么凌晨3点、6点，好像还有9点吧啊。这大概就这么一个时间段，喜欢篮球的朋友们，这个 NBA 啊，马刺和尼克斯总决赛啊，当然这个马刺看样子啊是吧，这个机会是越来越渺茫了，因为尼克斯现在已经2-0领先了，而且下一两场都是尼克斯的主场，稍有不慎4-0就横扫了，对吧？但是今年呢，真的是体育盛世吧啊，很多体育项的一些喜欢足球的、喜欢篮球的，还有一些游泳的等等吧。那在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吧啊，都会给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夏天了。

好，来关注一下耿老师，想听一首《艾酒见人心》啊，然后想送给女朋友是吧？哎呦，太好了，没问题。女朋友在旁边吗？要是都在车上的话，我觉得这个挺有意义的啊。不管怎么说吧，也祝你们能够和和美美的是吧？《艾酒见人心》，我看有两个版本，梁静茹的吧，原唱行吧？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

0: 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喜提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喜一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快来一起下网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0: 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7: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8: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9: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偏偏爱得太冲，直觉太快，再见都落空。
1: 停在心中，
0: 飘向这夜风中，回头入梦，最终会心痛。最终会心痛。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

0: 能让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柔弱女友脱育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世界杯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一锅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086。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5: 那可慢可慢可慢。
4: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6: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

0: 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安子。
1: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4:07，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真的，我感觉这一届高考的学生特别幸福，幸福的点在哪儿呢？这最近这两天天气怎么这么凉快呢？甚至有点微冷。我当年高考要有现在这个天气，不瞒大家说，清华北大我都得挑一挑。之前我看网上啊，最近不都说嘛，这个印度的这个气温啊特别高，人说这个温度一高之后呢，人啊就陷入到那种停滞的状态当中去了，你就不想工作，不想动脑。我还看那个博主说啊，说以前呢就是高考啊可能就在7月份，那会儿呢气温就高了，后来呢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就把这个高考时间呢调整到6月了。我当年高考的时候，不瞒大家说，那个大太阳啊，那太阳那叫一个毒啊，而且我当年高考的时候连个电风扇啊，有电风扇啊，不能说太惨。那连个空调都没有，那教室里面那怎么能让我发挥超常呢？所以说啊，我才走了艺术特长，当了一名主播呀。现在回想一下，那都是天气耽误了我呀。当然啊，希望有这么凉爽的天气啊，加持各位考生们考出优异的成绩。当然啊，也不要发挥的太超常啊，你们太超常的话，一下发现今年的一本线变成700多分了。Oh, Angelina,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杨仔说了啊，天空一声巨响，家家闪亮登场。没错啊，我就伴随着一声巨响，天上掉下来的我呀。铁甲小宝说了，帅家点一首我最新听到的《恭喜自己》。换歌了，不听陈楚生的《经过》了。行，既然你点《恭喜自己》，我今天就要给你放《经过》。今天你但凡听不到《经过》啊，都是我工作的失职。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红桃 K 说了，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男主播帅家，下午好，点一首稻香。一看啊，红桃 K 啊就是我们的老听友了。为什么呢？这都是当年婷婷出差的时候啊，我的 title。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男主播帅家呀。真的不瞒大家说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灵感啊就是这么突然涌入脑海的。关键我看到红桃 K 啊，你这个名字起得不好。不好在哪儿呢？听上去不贵。红桃 K 听上去太便宜了，你叫黑桃 A 呀。嘿嘿嘿，你是我的宝。

0: 黑桃 A， 干杯！你看，立马就显得你贵气起来了，是不是？还有自己专属的 BGM 呢，啊！来看一下，半山腰说了啊，我就想听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想听听呗，想听听呗。连我们节目的点歌暗号都不知道，还想听《人生路漫漫》？真的啊，你看，哎，不要刷这家家唱歌好听了，就简单的开个嗓嘛。嘿嘿嘿，你是我的宝贝，想你的滋味隐隐作祟。不瞒大家说，最近不是有一个这个就是全民歌手大赛嘛啊，昨天呢我在四郊主持的。主持的时候我就发现各位听友在直播间里面带节奏啊，说啊主持人唱一个，帅家唱一个，佳佳唱一个。我们导演呢还过来跟我说呢，说这直播间都让你唱一个，你不行就唱一个吧。我说导演，你是不是有什么想不开的呀，你让我唱一个啊。他还说了，哎呀，台领导统一了意见啊，说要选一个懂音乐的主持人，最后把你选过来主持了。我终于明白了，我们台领导可能不太懂音乐，但是他们非常懂我呀。
1: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8: 没问题。
7: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8: 好。
7: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8: 行。
7: 城市马拉松陪跑，
8: 走。
7: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11: 慢点，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路上啊，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啊，这名字起得真绕啊。在路上啊，听到我的这个呼唤了，记得把剩余的咖啡给我补上。占便宜没够啊。行了啊，各位好朋友们，咱们真的是啊，我想起来以前叫什么鸡毛换糖，咱们真的是啊，拿着各种各样的奖品跟听友们换礼物啊。行了，下一周我们节目组的这个赞助又有了啊，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做了一批这个嗨，不是下班乐的，应该是1019的这个车辆的这个副牌。什么叫副牌呢？就你车牌底下做一个小装饰，到时候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展示。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红桃 K， 刚刚我不说了吗，我说红桃 K 这个名字啊听上去不贵，你叫黑桃 A 呀、啊。然后啊，这个红桃 K 有意见了，说帅家，我觉得你应该换个名字，毕竟作为安大爷亲口说培养的后备领导干部，万一以后安大爷退休了，安宁帮您办啊，改名叫家家帮您办，名字显得不够大气，压不住场子呀。这就不用你担心了，名字我都想好了啊，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多符合节目的这个调性啊，是不是？但凡打进热线电话的，那肯定是家里有本难念的经啊，遇到难办的事儿了才打电话呢。你听听我这名字起的就朗朗上口，比安大爷的帮您办啊、哎、听上去还靠谱呢。来看一下破壁人说了，全宇宙最帅的佳佳啊，点一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音乐磁场唱的啊，看看有没有。音乐磁场是个歌手吗？你看看人家名字起的音乐磁场。那我直接给我自己起名叫领导佳佳算了呗。这音乐磁场就这么强吗？真的，有的时候我发现啊，起名这个东西真的啊，它有讲究啊。破壁人说了啊，音乐磁场那是组合啊啊哈哈。啊，不好意思啊，显得我有点呆啊，有点孤陋寡闻了。哎，人这组合名起的啊，音乐磁场啊。听上去啊就感觉会排斥你啊，不如我给这个组合起个新名字，叫音乐吸铁石吧。哎，音乐吸铁石感觉也不热情啊，叫观众吸铁石，走到哪儿把观众吸到哪儿啊，你看看这一下这名字起的就洋气多了。商业鬼才，我都在想要不要我们在那个节目当中办一个板块啊，叫佳大师起名环节。哎，根据大家最近的遇到的问题啊，给大家起一个名啊，家里有小宝宝的给小宝宝起个名啊，自己想改一改这个风水的啊，我也给你改改名。咱有一说一啊，以前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起名的时候是我上初中，我上初中的时候每一个同学都要自我介绍嘛啊，说我叫什么什么，我的名字有什么寓意啊，我爸爸妈妈希望我怎么样啊，给我起这个名字。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啊，我觉得他可能在听节目，我就不说他叫什么了啊，他姓李。后面那两个字啊听上去呢就感觉就八竿子打不着，我当时他上台介绍说、哎、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我妈花了200块钱找人给我算的名字。当时我印象当中啊就觉得起一个名字200块钱，哎呦老贵了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观念啊在我心里面埋了颗种子，等给恭喜起名的时候啊，我去那起名馆300了都。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逆光奔跑说了，帅家看看有没有落日微醺翻唱的1001夜。落日微醺呢、啊、这名也不好，这还没到晚上呢都喝多了，那怎么二场三场啊？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 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

0: 这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

0: 和苔藓，准备搭建爱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撤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5:06，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真的啊，以前呢上节目，我发现各位听友们啊，在路上时不时点个歌，最近大家点歌热情都不高涨了。记住咱们周末的主题，那就是多点歌，咱们多放歌，少说话，咱们少啰嗦。当然啊，你们不点歌，我就得吭哧瘪肚的说。关键是什么啊？我这值班的时候啊，我也想刷刷手机玩一会儿。我刚刚在刷那个直播间的时候啊，万万没想到，你们猜，以我这种经济实力被大数据锁定了，他们现在给我推的啊，都已经不是一些这个品牌了，给我推的都是智能科技高端产品。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你们有没有刷到玉树科技的直播间呢？我刚刷到了啊，人家那直播间给了我一张500块钱的券，我一看，哇，人给了我张500块钱的券，我看一下他的产品吧，我点进去一看，哇，卖那个机器人呢，什么机器人？之前在春晚上啊，在那表演那个武术的机器人啊，你们猜吧啊，这个1米2，人家叫123厘米。啊，这个是数据啊，就这个机器人多高，123厘米的机器人售价呢是29,999，给了我一张500块钱的优惠券，我到手呢是29,499。完了啊，你说以前吧，给我一个5块钱的兰博基尼优惠券啊，我肯定不考虑买，这玩意儿真的还想。

看一看这到底能干啥。这机器人你还得编程啊，他说是还能语音交互啊，还可以配色可选、创意表演、运动陪伴啊，整个质量呢是27千克，27千克。嗯，我一脚应该就把它撂倒了。关键是什么啊，有的时候我发现这些科技产品啊，它不单单卖那什么了，不单单卖这个产品，还卖外观。就这个机器人啊，它蓝白配色，就最基础的这个配色呢是29999，它要是选那个赤金色啊，那个整个感觉呢跟那个钢铁侠的机甲一样，它就贵10000块钱。离谱不离谱，朋友们，就这一个配色贵我10000块钱。我那10000块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大风刮走的呀。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亨德利名表小斗啊，说了如果上了清华，买它不买券都过期了。如果上了清华是早上的话题，我没有发出去。我就说嘛啊，早上没发出去，亨德利名表的无线网不好吗？我也想问一下啊，亨德利名表作为知名表行，他收不收我的 iWatch 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健康努力西瓜说了，主播好，点歌啊，点一首相信自己，祝学子成功上岸，金榜题名。哦对了，我忘了，刚刚上节目太卖力气了，早上上节不是早上上节目，就在一个小时前上节目还跟大家说呢啊，最近这个天气还挺给力的，不凉不热啊，考试的时候啊肯定都能超常发挥。刚说完这句话我就忘了啊，刚刚是我说话声音太大了啊，不敢高声语，恐惊高考人呐。咱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都小一点啊，不要影响到未来的清华北大学子们。小董说了啊，必须不能收啊，因为表行只做全新的正品腕表，二手回收来的没地方处理去。我当然知道你们不能收，你们要真收的话我可不敢卖啊，因为我卖了我就没有手表戴了。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吴维不知道是怎么突然回运城了吗？限号，运城冬天现在都没有限号了，你就敞开跑就行了啊！我一看到你这两个字我都惊了一下，一下给我打回到了2019年、2020年。我看到限号这俩字我都肉疼啊，因为当年因为限号啊，我确实还被罚过钱呢。小董说没有带着好说呀，来找我安排一块。你那儿有没有这种大额的，就是比如说这种50000块钱的优惠券啊？你看人家宇树科技挺大方的啊，刚给了我一张500块钱的优惠券，你那儿有没有什么5000的5W 的一个优惠券？我真怕他那有啊，他那有的话不怕搞降啊，就是不怕你突然说出来一个价格，老板点头说可以，你就觉得你吃亏了。
1: 哎，行。
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3: 拿两个葱啊，
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4: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2: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5: 作业写了没有啊？
6: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7: 好了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0: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3: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
5: 就投一次，
6: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0: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面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 中国移动迷宫观山成为2026世界杯驰骋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

0: 像咪咕，详询10086。
1: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5:35，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刚刚在休息的时间段啊，我就看了一眼热搜，热搜的第一个标题是什么啊？就是高考作文。每一年都能预料到啊，你就不用想，但凡是我都能预感到2027年6月7号啊12点热搜榜第一位词条，那肯定就是高考作文。那每一年高考一结束，尤其是语文啊，语文科目一结束，第一门考嘛，考完了高考作文就上热搜了。我刚刚还看了一下啊，今年这个就是全国一卷的这个作文。作文题目不是我说啊，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现在啊真的是高考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就是你人生知识储备量的高峰，但凡从那个高考这个环节一过啊，翻过高考这座大山，你就发现了你现在在看高考题都看不懂啥意思了。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写作，括号60分。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肠胃心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对你的成长印记，对你的特殊意义，省略号。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词语啊，我大概跟大家翻译一下我理解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词语啊，它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啊，它可能一些字义啊，它的意思啊，可能对于你的理解啊都发生一些变化。让我想起来之前我们在做科普环节的时候，不有一个词语吗，叫无奸不商，都听过这个成语吧，无奸不商。现在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人奸商啊，你但凡不找点这个什么偷鸡耍滑的这个技巧的话啊，你。

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没错，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对，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变化确实挺快的。以前人人都想当网红，现在一说网红感觉像是一个贬义词。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你们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省略号。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哎，行，今天下午咱们就来聊一聊啊。我能想到的对哪一个词语发生了变化？李先生还在那，词语是两个字，你那是成语。我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嘛，就说这当时的意思是什么样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词语的意思变了。你看刘青青，你看人家也是有知识储备的，一说到都是成语，你看看他说的卧龙凤雏，真没毛病啊。你看以前一提起卧龙凤雏，形容的那都是人中龙凤啊，那是诸葛亮和庞统啊。你现在再一说卧龙凤雏，就感觉是嘲笑的意思，你可真是你们单位的卧龙凤雏啊，你可真是你们团队当中的卧龙凤雏啊，成贬义词了。哎，可以啊，刘青青，看来咱们俩思想高度是一样的，李先生差咱们俩一大截呢。再说了，词语里面不包括成语吗？不包括吗？啊，那谁说四个字的成语不算词语呢？感觉我这个辩驳很苍白，很无力呀。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水我不认识，水淼欧阳林飞，他说了专家这两个字儿。对呀，专家，以前一提起来专家，觉得是一个权威的代表，现在一说专家说了，就觉得这是肯定是胡说呢。哎，我怎么都没想到啊，你还是有两下子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个小世界也是说专家，你看我就说吧，我们后台有的时候啊，大家在某一刻思想就同频了。还有什么词儿呢？还有什么词儿以前是一个意思，到现在的时候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变了一个意思呢？

0: 业算不算？当然，这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以前说毕业了啊，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从这个学校里面啊学满学分了，毕业了，顺利毕业了。现在毕业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你集那个，尤其是抽盲盒啊，你把那所有的盲盒都集齐了，这个叫毕业了。我不知道各位好朋友听没听过啊？还有就比如说你找这种文玩，你弄那个沉香手串啊，人都说了那种顶级的那种手串就叫毕业了啊，你要走有一个这个顶级的手串，这就叫毕业了。嗯，来吧，大家一起来说说吧啊，什么词儿以前的意思和现在的意思不一样了呢？
1: 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

0: 走向光，成为光。小小泰山拿下。
1: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上面有好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慢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啦，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6:06，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刚刚在上个段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今年全国一号卷的高考作文，大概跟大家分析了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词语啊，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它呢不断的也在变化自己的意义。就刚刚不跟大家举了个例子嘛啊，说了这个无奸不商啊，说了这个专家呀，刚刚呢还有好朋友不是说了嘛啊，这个卧龙凤雏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咱们下午啊就一起来想一想，生活当中你接触到的啊，你体会到的哪些词语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春风不如你说了啊，黄世仁，以前提起黄世仁是地主，现在提起黄世仁是要不到钱。这确实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啊，黄世仁是白毛女里面那个吗？春风不如你还说了老六，老六的意思就发生变化了，以前呢就说是排行老六叫老六，现在老六啊是指不按照常理出牌出其不意的人。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权威的老六的解释，以前一提起老六我就感觉是纯纯的就想M 这个人呐，展示 C 语言的时候你个老六。来看一下破壁人也说了啊，说衣冠禽兽，衣冠禽兽本来是褒义啊，后来成贬义了。对啊，这个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嘛啊，说清朝大臣的那个衣服上面啊，这个武将呢是文兽啊，这个文官呢是文这个禽，飞禽走兽啊，这衣冠禽兽指的以前就是当官的人呢。这后来一提起衣冠禽兽啊，就感觉啊，确实啊，已经很贬义了啊。来看一下，世界很大，幸好有你，你这个词儿我都不能在直播间读啊。你还真别说，就这个词现在侮辱意义极大呀。就说现在都，那算了，别说了。我但凡要这一说，大家都知道是哪个词儿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传承，传承有什么变化的意义吗？传承，以前传承不就是把这项技艺啊、精神啊不断的传承下去？现在有什么新意义吗？哎，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清虚子说的啊，包的，行。也是啊，包的，以前呢就说这个包子啊，行了，我解释不了了。以前说肯定的啊，现在都不说肯定啊，就说包的啊。这位好朋友梅也在说，你说的这个词儿啊，跟那个谁说的，跟那个世界很大幸好有你说的词儿是一模一样的。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礼貌性的称呼啊，以前呢都是这么称呼，后来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青橘子又发来一个豆包啊，以前说豆包的时候就是吃的豆包嘛，现在成 AI 了，人工智能的代表了啊，豆包。那你这么说的话，还是人家这个人工智能影响力大啊！现在我每次在小区里面遛娃的时候啊，那清一色的美食啊，真不瞒大家说，你就听各个家长在那叫孩子的时候，你就感觉进菜市场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山河怎么说的啊 ，token。啊， 啊，这以前没这个词儿，这现在是创造出来这个词儿 ，token 嘛，就是算力的时候消耗，就跟我们流量一样，我们这个上网消耗的是流量，算力消耗的是 token。以前都没有这个词儿，这等于是新造出来的词儿啊，我不知道以前英文里面有没有这个词儿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一二三说的东风五 C。啊，不是东，你这打的还是东风五 G， 你连东风五，战略覆盖全球，忘了那句话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好朋友吧啊，浩说了说小米，啊，那你和豆包一样，你俩的思维统一了啊，同频了。以前提起小米的时候就是吃的那个小米，现在一提起小米的话都科技产品啊。得亏当年那个雷军他们喝的是小米粥啊，但凡他们要喝的是八宝粥的话，那牌子都得叫八宝。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吃狗去！
4: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4: 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1: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2: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1: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0: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2: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

0: 集结。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放学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6:36，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1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咱们假日值班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多点歌多放歌，咱们少说话少啰嗦。当然在点歌的间隙啊，也一起来互动互动啊。今天烫手的啊，全国一号卷高考作文。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啊，其实说实话，每年这个高考作文题目那是备受关注。我都预感到了啊，我不是说预感到了，我都已经明确的表明观点了，在2027年6月7号的11:35，肯定会有高考作文这四个字上热搜。每年都不过如此。今年全国一号卷呢，就是说一说词语这啊，词语前后意义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啊，世界的变化呀，历史的变迁啊，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可能渐渐的啊就发生了一些改变。刚刚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呢也是各抒己见啊，有人说老六，有人说衣冠禽兽，有人说专家，有人说卧龙凤雏啊。所以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当中那些词语的意思发生了变化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 YAN 应该是言啊，他说国粹。以前一说国粹啊，大家想到的可能是京剧啊、戏曲啊等等这些艺术形式，现在你在互联网上一提起国粹，大家想到的就是我找一下这个啊，这样的啊，哎、啊、就是这种 C 语言啊。现在一说啊。

摁的歌呀、啊。我想问一下啊，略略略，今年就是家里面有参加高考的小朋友吗？都不应该小朋友了，大朋友吗？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橙子就说了啊，说躺平。以前提起躺平，大家可能真的啊就是躺平了，那现在提起躺平，那就是真的不想努力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看这位好朋友啊，凡尘修庙啊，人家说的这个词儿非常好，一说出来大家肯定有所感触，牛马。以前说起牛马那就是乡村劳动力啊，现在说起牛马那是每一个单位都有啊。我现在坐在主播台前啊，我就是我们单位的牛马。哎呦，这个说的太好，我怎么都没想到，我都忘了牛马这个词儿了。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李说的工人，工人有变化吗？以前工人不就是干活的吗？工人吗？现在工人有什么变化吗？来看略略略说的开车，真是啊，以前说开车的时候啊，那就是机动车驾驶员啊，那现在说起开车，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这个说的太好了，我怎么没有想到，我都忘了开车这个词儿。来看半山腰说狗，狗有变化吗？以前说狗是动物，现在说这个人真狗啊。狗确实背负了它不该背负的一些东西，世界很大，幸好有你啊。刚刚不略略略说的开车，他就想到了老司机，这个我都知道出处啊。老司机带带我，我要去省城啊，老司机带带我。以前提起老司机啊，那是机动车驾驶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叫老司机，现在一提起老司机，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哎呀，大家想到的全是这方面的词儿啊，就没有点别的了吗？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水也说的，说是卧龙凤雏。刚刚已经有人说这个卧龙凤雏了，以前提起卧龙凤雏那是人中龙凤啊，现在说起卧龙凤雏，你就是带侮辱性的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吧，一起来说说啊，哪些词语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呢？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嗨，这怎么就唱

0: 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完了啊，一直喊着一个词儿，我确实的我都疲惫了。来吧，北京时间的16:51，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云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今天跟各位聊一聊这个高考方面的这个作文的话题啊。今年这个一号卷啊，说的其实特别的简单啊，但是你要把它写成作文的话不容易。刚刚看到这个作文题目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出来大量的都是这个网络词汇啊。那我们也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吧，哪些词语随着时代的变化啊，随着世界的变迁啊，它原本的意思发生了变化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略略略说的绿茶。以前提起绿茶的时候啊，大家就说喝的龙井啊、毛尖儿啊、啊猴魁呀、啊，这些都是绿茶。你现在一说起绿茶的时候，就是有心机的人啊。现在绿茶，哎，我想问一下啊，这绿茶是特指女生啊，还是男女都有啊？我每次说婷婷绿茶的时候，婷婷说我男绿茶。那可能绿茶是不是就指心机重的女生呢？在啊，咱不在节目里面整这种性别对立。但是说实话，这个绿茶这个词儿确实是它的原本的意思呢和现在的意思呢发生了变化。可以啊，下个段就给略略略的旗开得胜放了啊。小脑瓜动得还怪快的，好多词儿我都没想到，全让你小子给想到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奥德彪，37.2摄氏度，这都发烧了，这是，这都37.2摄氏度。他说了吃瓜，以前说吃瓜的时候啊，那就是吃西瓜，现在一说起吃瓜的时候啊，就是吃八卦。哎，就是啊，那吃瓜这个词儿是怎么衍生出来的呢？以前大家就说听八卦，听八卦，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成这个吃瓜吃瓜了呢？来看一下等等怎么说的啊，我还看了一下。大家想到很多网络词，他说我想到了蛟龙啊、嫦娥啊，以前小的时候呢听到这些都是神话故事里面的人物，现在呢这些都是航天的代名词。你要去写这高考作文啊，高低得给你。

你50分往上。我们还在那想网络流行语的时候，你已经开始上强度了。大家都在嘻嘻哈哈的时候，你怎么突然认真起来了？但是不得不说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家一提起来这些这个词语的变化，可能想到的大多都是网络流行语。再比如说之前的那个周一见，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林峰说的上岸。哦，以前提起上岸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坐船上岸了，现在一说上岸的时候，可能就是考公考上了，考研考上了，考上好大学了。哎，不对，好像就专指就是考上公务员啊，这种叫上岸，是不是？真的啊，发现了大家想的点都不一样。

0: We can cha-cha on the floor, we can cha-cha till two. And if you cha-cha me, I'll...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炒鱿鱼算不算？炒鱿鱼也算吧。我第一次听到炒鱿鱼的时候，它的本来的意思就是给你开了啊，就说我们炒鱿鱼的时候那个鱿鱼卷啊，就跟卷铺盖卷一样，也算吧啊，这个词有两种意思。来看一下略略略说的啊，备胎。哦，以前说备胎那就是车辆的备胎，后来备胎呢是指情感当中的备胎。嘿，你们这小脑瓜动得怎么这么快呢？啊，我还在思考的时候，你们这蹭蹭蹭蹭蹭，才思泉涌啊！还有什么词儿啊，让大家一起来想一想。我感觉我最近脑子啊都转不过来了，大家有时候说的词儿我都得自己想一想。来吧，自己想不出来的时候就把难题交给听友们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啊。大家能想到的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这个词语原本的意思已经渐渐的淡化了，而产生了新意思的这些词有什么呢？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略略略，我感觉你今天你是高考学生还是高考家长啊？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想出来这么多词儿，我都没有想到呢。锦鲤，他说了不能再想了，我怕我成高考状元。你不参加这届高考，你可惜了了。
1: 中国移动迷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迷咕，详询10086。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

0: 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住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再别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101.9，
5: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安子。
1: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彻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真的啊，是离开高考已经很多年了，不能说离开高考，高考结束啊，对于我来说已经很多年了。我记得当时高考数学的时间点应该是下午三点开考，考两个小时应该五点就结束了吧啊。有没有在考场等候的家长朋友们啊，或者说已经从考场出来坐上这个车的这个学生朋友们，给我这个已经毕业了多少年，距离高考已经哇十年了。我2015年参加的高考，11年了，哎呦，给一个已经告别高考11年的这个哥哥啊，讲一下这个高考数学时间是不是五点结束啊？我记得好像是语文考两个小时，哎，九点、十点、十一点半，好像是两个半小时。然后真的会晕了啊！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肯定是参加过高考的啊，我肯定是参加过高考的，因为不参加高考，肯定我是上不了大学的啊。你看每次语文考完啊，大家就全部都关心，哎呀那个最作文题目是啥呀啊，大家都想看一看来了解一下啊。但是数学考试考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问说啊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是啥呀，因为哪怕学生真的告诉你们说最后一道大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你们也看不懂。咱就有一说一啊，有谁还记得 sin cos tangent 啊？但凡能把这三个写出来，我跟你说你们都牛啊。 sin cos 啊 tangent， 我不知道是不是标准读法就这样啊，当时我们老师就这么教我的啊，而且我们当时老师这个运城方言音比较重啊，我也就那么学了，导致我后来看到所有的那个字母啊都读开。后来我上了大学之才知道，人那个好像也有地方读 K， 反正我们都一直读开啊。真的是啊，不管怎么说啊，也祝愿所有的考生朋友们啊，既然考出来了啊，就不要想那一门的东西了，就赶快准备准备下一门考试的内容吧。真的啊，我一直觉得就所有人参加高考那段时间，你们的知识储备是你们人生的巅峰啊。现在你再把一道最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摆在我的面前，我都得思考半个小时。

点滴啊，痛苦的回忆终究是会被冲淡的，幸福的回忆它会永远的根植于你的脑海。就像我现在永远忘了啊，当时我高考从考场高考考场当中的那些哎呀不会的题，我记住的永远是我一看哎呀太简单了，这个我会，这个我会的那些题。我也想问一下学生朋友们啊，就是之前你们那个我们语文高考的是要背64篇，就初中高中要背64篇，就古诗啊古文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典故的性的东西啊，非常精彩的篇章。现在你们背的还是64首吗？

0: 我记得当时我高考结束之后啊，我们老师跟我们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啊，引用的是杨万里的一首古诗，说叫深入万山围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呢。什么意思呢啊，如果你翻过了高考的这座大山，那不要过于骄傲，不要过于洋洋自得，人生的道路当中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山等着你去翻越呢。比如说当年我翻过高考这座大山之后啊，我觉得大学的生活一定是轻松的，但谁能想到我们大学里面还有乐评。谁能想到作为一个播音主持院校的学生来说，每天早上还得6:30早起去学校的操场练声打卡。但凡老师查到你不在，你这一学期的这个分儿啊就不及格。我们那个叫什么，叫平时成绩啊，平时成绩结合你的这个考试成绩，一起达到了多少60分才算这个过关。不过关的话，大学真是有惩罚的，它是要挂科的，朋友们，挂了科之后啊，你还得补考。所以说啊，各位好朋友们，尤其学生朋友们啊，现在高考好好发挥，考到一个好的大学。考到好的大学之后啊，这当然那会儿的努力就全靠你自己了，不像我们学校哈，那真的是逼迫着我们被动努力啊。来看到我们这位好朋友，谁说我不在乎问限行啊，目前没有限行的情况啊。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鸡，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

0: 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51啊，美好的周末下午就要告一段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啊，我们以后值班就值到6点了，领导看我们太辛苦，嗓子都说不出话来。黄河说了啊，这一听就知道是谁的声音啊，佳佳的声音好有磁。我才用了3分功力，你就听到了我声音的磁性吗？我还没有做作呢，你就已经感受到我的魅力了。得亏你赶得早啊，你再晚一会儿，我跟你说后面一个段就没有我的声音了啊。也跟各位好朋友们说一下，以后啊周末值班到下午的时候就到6点了，望周知啊。确实干5个小时人也累呀啊！后来领导说那就不行，干4个小时吧。4个小时、3个小时、2个小时、1个小时不值班了啊！太好了，想的这生活都美妙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各位啊，愿各位呢一切如常，也祝愿今天参加高考的好朋友们啊，小朋友们、中朋友们、大朋友们啊，都能旗开得胜。今天高考的第一天，明天还有第二天、第三天啊。以前高考就考2天，谁能想到呢？现在开始考2天半还是考3天了？没事啊，还是那句话啊，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高考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大山，你翻过去之后，以后等你步入到工作岗位，你才发现啊，这工作比学习可难多了。来吧，最后呢依旧是我们经典的结束曲啊，平凡的一天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愿各位一切如常，明天周一我们下班乐，不见不散。我是帅佳8886。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

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0: 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在心疼你，不再体谅你，因为一切做你撕碎那些失去舍得我的爱意，只是从来没相遇。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3: 这就是爱。
2: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这就是
4: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30了，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

0: 护航者，现代集结。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经是掉了上七卷了，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0: 航天蓝。
6: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0: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6: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

0: 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
1: 北京时间
2: 晚上7:30啦，
3: 快起完作业喽。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7: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7: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8: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9: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3: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4: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5: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6: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2: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7: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8: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9: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0: 全力帮爸，
11: 全力帮爸，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

0: 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
1: 文明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意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7: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9: 与快乐同行。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

0: 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嗯，小哥哥，小哥哥，
2: 小哥哥，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一零一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0: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想起这块，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块。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嫁了我，
1: 是不是？
2: 哎，闰土，你们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1: 那像恁个嘛，出个二锅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昏了，我们几个拖菜场去把卖了嘛。
2: 要得，走嘛，麻叔，
0: 走走，兄弟们走。
1: 走嘛，要仔，麻叔。
2: 要仔，麻叔，走。

do， 在我的身边，会有什么能拥有？

天空正挂着今世最亮的月亮，飞卷流着未来。

Are you ready? What the show?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

0: 该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代集结。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不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

0: 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0: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谁明白，听谁的。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Lady，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

0: 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重点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东郭枢纽往运城南方向匝道封闭，去往枫林渡运城南方向的车辆请绕行到东郭收费站。和平高速的侯运段目前通行一路顺畅，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

0: 速合运段运宝段、 G5 肩宽高速的侯宇段，还有 S5902 运城的绕城高速，全段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七座以上不含七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
1: 消毒液轻轻刷洗，如果觉得清洗麻烦也可以不用刷洗，直接把空调专用清洗剂摇匀后均匀地喷在空调蒸发剂上。清洗剂在超市或者网上都能买到，每瓶也就10-20元。喷完之后盖上面板静置10分钟左右，最后开启空调并把风量调到最大，制冷调到最低，保持开启空调30分钟，空调就洗好了。如果家里是柜式空调，专家强调柜式空调的蒸发器在机器内部，没有专业的技术很容易造成机器损坏，那我们又该怎么清洁柜式空调呢？张博，海尔空调高级工程师。
2: 家中空调柜机自己是无法完成蒸发器的清洗，我们如果想清洗的话，可以通过清洗液来清洗蒸发器的出风口。
1: 空调工程师告诉我们，将空调清洗液从出风口的位置向内部喷，尽量能喷洒到蒸发器上，然后同样静置10分钟左右，开启空调并把风量调至最大，制冷调到最低，保持开启空调30分钟就可以了。经过一番的刷刷洗洗，您是不是学会了如何清洗空调呢？空调工程师告诉我们，其实现在有一种空调不用我们这么费事清洁蒸发器，这又从何说起呢？
2: 因为自清洁空调它可以自己完成蒸发器的清洗啊，更加的省时省力。第二点呢，就是它比我们自己清洗要干净，因为我们自己清洗的时候会有死角，它是没有任何死角的。
1: 空调工程师告诉我们，自清洁空调能够依靠水结冰结霜后产生的强大膨胀力，轻松将污垢从散热器上剥离，我们只需要清洁过滤网就可以了。这种带有自清洁功能的空调比普通空调也就高出几百元，省力又省心。
3: 是的啊，所以说哈、啊，就是每年这个开启空调之前啊，我们最近说的也比较多一些哈、啊，一定要注意啊，把这空调一定要先清洗完，才能够来正常的使用了。还有就是要用空调的话，这两天可能就是一早一晚还比较凉爽一些哈、啊，在午后有些人开启空调，大家呢把这空调当成了这个降暑神器，但是呢有不少人贪图快速降温，会把空调对着后颈部吹，殊不知这可能会引发呢急性脑血管的疾病。
4: 近期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时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
5: 都躺在那里睡觉，然后这个出风口的对象呢，应该就是靠着我的上半部颈部这边吹的，颈椎啊脑袋感觉很昏昏沉沉的，人整个人都不舒服，然后呢想着这样拖也不行，就去医院看了，然后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抽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0: 是在夏天当中哈，除了我们的空调以外，包括大家这两天如果说有吹风扇的哈，风扇也不要对着人直吹哈，也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让它转动起来吹哈。另外就睡觉的时候如果说能定时那最好了哈。
3: 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儿的留言，到了啊，真的是经济实用啊，可以照着这个方法把自己家的空调自己来清洗一下、啊、
0: 还有用心说到了，他说两位主播早上好，美好的一天由此开始。
3: 早上好。好了，北京时间7: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

0: 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

0: 些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7:30，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畅通109。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梳理一下哈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首先跟大家说到了今天的运城市主城区的高考的考点呢，有运城中学、延化中学、河东一中、理想学校、盐湖三中、东康一中和新康学校啊。那么大家呢再注意一下啊，尽量呢避开这些路段来出行。我们重点也来关注一下这个路段的一个道路交通情况啊。目前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哈，看到呢在运城中学这个考点啊，目前双方向呢都还是比较的顺畅的。其他路段哈，今天早上的盛会路、盛会桥，那双方向也是一路顺畅，同济西街也是基本顺畅的。刚才呢，康杰路上哈，康杰路这块有一个这个东康一中的考点，康杰路上刚才的压力比较大一些，现在双方向也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那整体来看哈，目前路面上的压力呢并不是很大，包括呢在理想学校路段哈，这也是一个考点之一，理想学校路段双方向也是一路顺畅。
1: 那么大家今天早上上班的一些朋友哈，我们的社会车辆尽量选择绕开有学校路段的一个路段来通行哈，为我们的考生来让出一条畅通的道路啊。
0: 对，孩子们如果是在路面上有什么紧急情况，也可以及时的来求助我们辖区副队附近的一个交警啊，来帮您快速的抵达考场，或者是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北京时间的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哈，就是高考。那高考呢是今天高考的第二天，9号考试结束以后呢，我们山西省的阅卷工作呢也将会在6月10号到22号进行，考生的成绩将会在6月25号来进行公布。
1: 6月27号开始组织考生填报志愿，录取工作随后展开，预计哈8月中旬前结束。
0: 今年的全省呢一共有26万2326名考生呢参加统考，其中的历史类85194人，物理类呢有17万7132人，共设考区117个，考点277个，考场9828个。考试依旧是采取3+1+2的模式，一共有12种选科组合，志愿填报也是采取了院校加专业组的模式。
1: 愿所有的考生在考场上笔下生风，以梦为马，奔赴璀璨远方。高考
0: 了，
1: 加油！
0: 希望大家能够金榜题名啊！考完以后就该出去逛了啊！出去逛的时候，如果蚊子比较扰人的话，我觉得这的确还是比较的烦人的啊！不管是出去露营啊。这个明天晚上孩子们就可以嗨了啊，不管是出去露营还是干嘛哈，就是如果是能够有效的有一个驱蚊的产品的话，那的确会给旅途生活增添无限的光彩。
1: 今天我们推荐的是绿鼻子蘑菇驱蚊器哈，这个的话是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插在那儿的话，就是它是无烟的，并且是没有味道的啊，
0: 是还会送给大家这个驱蚊贴啊。其实以前传统的就用那种电蚊香的话，就感觉一个是有味儿啊，有烟有味儿，孩子用着也不放心。
1: 对，传统蚊香就是我们把它分开的时候其实也挺难的，就每一次分开有一半它至少得碎哈。
0: 对，这是那种
1: 不但有烟，而且味道还很重。
0: 对，还有一种呢是这种电蚊香，电蚊香插上以后吧，有一些它也有味儿啊，就感觉不是特别的安全，所以就想给大家用的更加的安全一些。花露水呢涂上一阵儿就没效果了哈，所以说给大家推荐一个又安全又省心的办法，就是绿鼻子蘑菇驱蚊器。
1: 对，它这个就是造型像是一个蘑菇一样哈，放在家里面就像一个小摆件儿一样。最关键的是无烟、无味、无明火，2个月以上的宝宝哈都可以用哈，孕妈也可以放心来开。它有一个循环定时功能，你睡前一插自动工作，早上自动关，一整晚安安静静哈，帮你把这个蚊子给赶跑哈。
0: 还有加强档的哈，蚊子多的时候切换一下，驱蚊效果会更猛一些。一个驱蚊器配3瓶蚊香液，够用一整个夏天了。另外呢，还送这个一支呢龙胆止痒液和一袋这个精油的驱蚊贴，出门的时候贴在身上啊，在家呢插电用，被咬了还有止痒的一套，真的给大家全配齐了啊。
1: 对，这一套下来哈，很多人说得很贵吧，得100多块钱，不要99，也不要98，现在哈只要86啊。
0: 是，全套下来86块钱啊，大家呢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驱蚊两个字来进行具体的了解。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

0: 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101.9路况时间。
1: 7:45，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目前各个考点周边哈、啊，我们的交警部门已经是安排的比较的，就是缜密一些哈、啊。大家呢在路面上碰上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问题，可以及时联系辖区中队的交警。目前看到各个考点周边的道路交通环境呢，依旧是比较的稳定的哈、啊，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出发。全市道路交通情况一路畅通，也希望孩子们的考试也真的可以像今天的道路一样哈、啊，一路绿灯，一路畅通啊。
2: 对，一帆风顺哈，也希望各位考生都可以取得一份好成绩。那么在高速方面哈，有一条路段要来提醒各位哈，是在运三高速上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路面的施工，东郭枢纽往运城南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去往枫林渡运城南方向的车辆选择绕行到东郭收费站。
1: 对，其余高速目前呢在运城辖区内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刚刚呢有说到了运城盐湖区主城区的一个这个就是高考的考点啊，在各县市我们也来提醒一下大家，河津市呢是河津中学、河津市第二初中和河津市第二中学，永济中学呢是永济有永济中学和肃北中学，
2: 闻喜的话是闻喜中学还有闻喜二中，万荣县的话是万荣中学，
1: 对，园区县的话是园区中学，芮城县的是芮城中学和麦南中学，稷山呢是稷山中学，还有就是这个稷山中学还有一定的这个交通管制的路段啊，平陆县的是平陆中学啊，还有呢就是稷山的刚除了稷山中学以外呢还有稷王中学啊，这两个考点。绛县呢是绛县中学和绛县职业中学，下县呢是下县中学的西校和下县中学的东校。
2: 临沂县的话是临沂高中还有临沂三中、临近中学都是有所管制啊。新绛县新绛一中还有海泉学校新绛二中。
1: 考试期间哈、啊、要求考点周边呢200米内车辆严禁鸣笛，减速慢行。另外呢，考点门前100米的禁止停放的闲杂社会车辆，确保考试专用车辆能够顺利的进入校园啊。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7:48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刚刚有朋友是发过来，是家里的地怎么那个谁，他说这个因为高考影响不能工作，我回家检查爸妈的工作了啊，就自个儿这两天是歇一歇是吧？然后回家看看家爸妈的工作，
1: 对，
0: 爸妈的工作
1: 因为不能有噪音嘛。
0: 对，爸妈的工作就是看看这家里的庄稼长得怎么样哈、啊，看看平时有没有好好工作，你们都干啥去了？看着地里的长势，我爸笑了笑说：“今年雨水多，都这样了。你看这样好好干了吗？年终也总结下，就地里的草比较多一些，草比庄稼旺盛啊。
1: ”对，今年雨水确实比往年更多一些哈、
0: 啊。是啊。把爸妈的工作检查到，这个爸妈只能说，哎，这个雨水比较多啊。好了，7:48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深圳宝安中学呢为我们的高三学生和家长推出了什么呢？985自助餐，用烟火气里的温情祝福为学子们的追逐之路来保驾护航。
2: 他吃一顿饭刷我的卡，平时自己在学校吃的一些好吃的给爸爸吃，
3: 高兴我妈妈能在今天过来，毕竟是最后一次高考前吃饭嘛。
4: 高考加油，好运连连，考的都会，蒙的都会。
5: 下一次和他在一起食堂吃饭，可能就是大学的食堂了，看看将来会在哪所大学的食堂。
0: 还是比较期待的哈，孩子们在校几年的时间可以和爸爸妈妈一块在食堂吃上一顿饭啊。
1: 等毕业以后你再想回到母校吃一顿饭那就没那么容易了，
0: 太难了啊、嗯、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哈、
1: 啊、来说一说这位女子哈、啊、来说说现在我们买水果都去哪买呢？在路边买还说在超市买？
0: 嗯，有时候就感觉这路边人家一下拉一大车的这种，然后有挑有拣的是吧？
1: 对，
0: 感觉还
1: 如果价格很便宜的话确实想买上一点哈、
0: 哎、是最近的云南有一名女子买这个桃被大妈呢被刺了，怎么了呢？她冲着新鲜，因为我们一看这有摘的桃有绿叶呀是吧，就觉得这桃是
1: 绿绿的鲜鲜的、啊、
0: 是就感觉今天早上刚摘的吧是吧，她是冲着新鲜叶子买的，结果回家洗桃子的时候才发现是什么呢？发现叶子全是后来插上去的，就桃子吃起来没有异常，就是那儿有个洞，它全部就是那个叶子有个杆儿，然后它把那个叶子全插到这个桃子里，比较的影响啊，那个洞，那有个洞它肯定也容易坏嘛是吧。他说因为工作比较忙也没有回去找那位爸妈啊，有空可以再去看看，我觉得这就不是不诚信了是吧。
1: 对，
0: 冲着你的新鲜了，结果这绿叶全是插上去的啊。
1: 确实像这样的行为不可取哈，要诚信经营啊。
0: 没错啊。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这名女子吧。最近呢在江苏南京，一名司机呢犯困，直接把车停在了高速的导流线的就地睡觉，民警呢上前呢叫醒劝导，女子呢反埋怨交警打扰自己休息了，还说自己实在太困了，怕开车出事儿才停车睡觉的啊。
1: 根据南京交警的显示哈，那么这辆车因为在高速公路违停，驾驶人将会面临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一个处罚。
0: 是，你可以到服务区去休息嘛，
1: 对，服务区我们之前说到了逢三进一，您碰到三个服务区你必须得要进一个服务区来休息休息，并且是每驾驶4个小时要至少休息20分钟的时间哈。
0: 是的，
1: 千万可不要疲劳驾驶，他知道他疲劳了他要休息了，但是休息的地方不对啊。
0: 没错啊。我们现在呢一直在说，我看到现在很多的一些中学群里头呢老师也会发什么，就是未满16周岁不让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上路啊。其实我觉得家长也应该要起好这个监管的作用，就是学校社会现在已经给你这样的一个约束了，但是家长如果纵容的话，因为现在看到很多的一些初中生孩子他是不够16周岁的，
1: 对，
0: 但是就看到这个中学周边还是有这个孩子骑行电动车来回的穿梭、啊、
1: 其实你在学校门口你就发现哈，很多一些中学生现在骑电动车的人也很多啊，
0: 是，
1: 并且有一些车速还很快。
0: 对，国家标准明确了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啊。但是呢，在江苏淮安，16岁的少年小帅驾驶经过改装的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竟然达到了每小时103.8公里，最终不幸呢撞车身亡。
1: 事故发生以后哈、啊，小帅家人将改装店的店家以及同行的伙伴哈、啊、一起是诉讼到了法院。那么涉案多方的责任究竟该如何界定呢？最 近哈，江苏省淮安还有淮安区的这个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一起案件，判决小帅的父母自行承担 80% 的主要责任，提供改装服务的电动自行车修理店承担 15% 的责任，那么小帅同行的未成年人以及其的监护人承担 5% 的责任哈。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0: 就是他同行呢还有一些这个同学啊，这是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呢，小帅的父母为他买了一辆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修理店。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小帅呢添。

0: 加了修理店工作人员的微信，沟通车辆改装的事宜，要求呢改装电动车轮的轮胎、控制器还有锂电池等，并支付定金4300块钱。电动车修理店也同步向小帅发送改装的具体的项目清单。
1: 车辆改装完成以后，小帅在父母陪同下到修理店支付尾款，并取回了改装车辆。之后小王约小帅外出骑行，那么骑行时小帅因为车速过快失去控制，撞上路边护栏倒地受伤，后经过抢救无效死亡。
0: 是经过交警部门检测，事故发生的时候，首先小帅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另外他骑行的车辆在事发前一刻呢，最高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03.8公里，远远超过了国标的这个限速标准。所以说，小帅父母把这个修理店小王以及小王的监护人诉讼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10多万元。
1: 那么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根据小帅向店家发送的这两天的一些相关信息，就这两天你可以先帮我改装，然后等过两天我们家长给你把这个钱给付上啊。
0: 对，这个足以证明小帅的父母明知孩子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仍然出资支付改装的费用，所以说没有起到一个监护人的一个作用啊。另外呢，电动车的修理店在明知小帅为了提高车速的情况之下，仍然为他提供了改装服务，导致小帅呢因为车速过快等原因发生事故，应对小帅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啊。所以说哈，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过程当中啊，法院呢综合各方过错程度以及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酌情判决小帅的父母呢自行承担80%的责任。所以父母永远是第一监护人，是吧？
1: 对，也是第一责任人啊。
0: 是啊，所以对于孩子们，包括呢现在初中生骑行电动车，你父母首先不允许的话啊，就是学校已经是明令禁止了，父母还是给钥匙让去骑，那我发生事故以后，那你说这责任在谁呀？是吧？
1: 你看像这一次改装案例哈，父母明知道他是改装以后速度会很快，但是还是把这个尾款给掏了啊，所以说你自个儿得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0: 没错啊，那我们在这儿呢，还是再次的提醒一下哈，所有初中生的孩子啊，一定要注意了，这个父母一定要注意起好这个监管的作用和监护的作用啊，让16周岁以下的孩子哈，不能够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了。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

0: 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即将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八点整啊，那个谁说到，主要呢还是要把安全意识贯彻到位哈。前些天在这个建博头府这块啊，建头博府那边那些精神小伙，哎呦，他们骑这自行车也在机动车道上啊飙车比赛呀、啊，是吧？所以说哈、啊，就是一定要注意，孩子们，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啊，年轻气盛。
2: 对，家长们一定要起好一个监管和这个责任啊。不要说等出了事情以后哈，你再后悔莫及啊。
1: 嗯，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哈、啊。现在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在主城区当中啊，运城市主城区当中各个路段哈、啊，包括考点周边哈、啊，压力都不会很大，大家可以放心来走。就是在中银路这块啊，中银路但现在北向南要走的话，走人民路、走学院路、立交桥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中银路可能北向南方向和宇都大道交汇处这块需要耐心等待上两个绿灯才可以完全通过啊。红旗街目前和社会桥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康捷路啊，理想学校路段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哈、啊，可以放心的来走。康捷中学的门口啊，南向北的方向缓行。
2: 那么其余路段哈、啊，现在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但大家在路面上行车哈。
1: 两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
2: 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的供给呢是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的材料支撑。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经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
1: 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的四级应急响应。
2: 国家医保局公布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中发现4起骗保的典型案例。
1: 这个话说到上游的局部强降水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的独特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
0: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见。